0: 去
1: 都可以。
2: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车领队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专业靠谱。
1: 还有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0: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0: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为你准备好了，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1: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1: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湖南交通频道携手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警惕网络非法代理，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0: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

就能够干透，手腕不用一直扛着重机器，吹完之后呢，不是那种干枯的胶感，发丝很顺，不飞翘，是不是？想要摆脱这种尴尬，选对吹风机真的是非常关键哈。今天金芒果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品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场售价是1998，现在五折到手只要999。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加赠戴森气囊发梳一个。不过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啊，虽然是老款式 HD08 款，老款式 HD08 款，但是你想啊，能以五折999的价格入手，那是不是也很超值的，是吧？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连发根深层的潮挽回的伤害。有些父母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就出于爱，但最后呢，却把危险置之在身边。当然，就算再安全的车，哪怕是第二代腾势 D9，咱也不能这么搞哈。很多车企都把驾驶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作为驾驶员，咱不能自己不在乎安全。腾势汽车由比亚迪与奔驰于2010年联合创立。是的，我又要说广告了。2024年正式成为比亚迪全资科技安全豪华汽车品牌，可谓是出身不凡。作为科技豪华旗舰 MPV，它不仅能装得下全家人的笑声，也称得上事业上的体面。超大摄像空间，第二排的从容是一家人的安心，也是贵客的舒心。第二代刀片电池。超快闪充，800公里超长续航，万座超密闪充网络，让车子跑得远，跑得快，续航能量的速度也很快哈。它打破了 MPV 市场原有的格局，开创了新能源豪华 MPV 中国品牌时代，连续3年问鼎 MPV 年度销售冠军。真正好用的家庭大车，不是光看外表够不够气派，而是要照顾到车上的每一个人的感受。很多 MPV 前排舒服，第三排起，空车看着很宽敞，人一坐满，行李就放不下。第二代腾势 T9 这一代升级很多的改动，都是车主真实用车之后提出来的需求。底盘重新的调校，过减速带，坑洼路面不颠，车子不晃，不容易晕车。第二排座椅柔软，还带按摩，而且还有车载冰箱，长途出行，这一家人的幸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满员7人的情况下，后备箱依然能装。还有下沉式储物空间，小朋友的玩具啊、行李箱也塞得下。来吧，全球35万车主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的 MPV 冠军，也是全球新能源 MPV 冠军，329,800起，7款车型，8款车色。我相信总有一款会让你觉得，哎，我可以尝试一下。第二代腾势 T9 科技豪华旗舰 MPV， 乘势者是进程。9月23号，我们要带大家去新疆了，直飞阿勒泰，8天时间，不走回头路，省心又安心。我们的行程叫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你听这名字，旷野之秋听着就很自在很美，是不是？3晚我们都住在景区小木屋里面，而且这回呢，由湖南交通频道的房产主持人王彤全程带队，还有白哈巴连住2晚，布挪窝咱们和睦再住1晚。从此白哈巴和和睦不再是一个梦幻的地名，而是一段你人生当中的美好回忆，因为你在那儿住过，看过夜色，看过山峦，看过星空。和睦的晨雾推开窗就能欣赏，喀纳斯的湖水倒映着彩林，夜里没有城市灯光，只有漫天银河清清楚楚挂在头顶，这才是真正的沉浸。我们还会路过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大峡谷，还有在和睦制高点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落日。哇，想想都美啊，不敢想象到时候你的朋友圈会有多少人点赞。阿勒泰的秋天很短的，黄金秋天只有20天。9月23号，跟着主持人王彤出发，7580块钱一价全含，注意啊，7580一价全含。另外还有9月16号出发的南疆行程，才5599块钱，也是一价全含，专业摄影师来给你全程跟拍，中间商，所以呢是一价到底，惊喜商品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个18K 金扣头天然缅甸翡翠葫芦吊坠，细糯种水润饱满。福禄寓意，中秋送礼正合适，自己留着也好。日常价899，直播间专属价只要199。

0: 有，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多宝糕饼手串啊，这个等等翡翠白菜摆件啊。除了这些，我们更有孤品手镯、吊坠等超多的惊喜和热门款式，从199块到十几万的翡翠收藏级高货，总有一款合你的眼。现在马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扫码添加福利官进群。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也可以看一看王静的直播，让她跟大家一块儿长长眼、上上手，感受一下。好了，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动态。提醒大家，高速方面，华长高速翼楼段唐氏收费站北往南出口匝道，因为216公里处的施工，现在实行了交通管制。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再重复一下哈，具体位置是华长高速翼楼段唐氏收费站北往南的方向，方向是北往南出口这个位置，因为216公里处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管制解除时间待定。
1: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湿的影响。今年秋季湖南降水明显偏多，湘中湘南需要重点防范秋汛。冬季寒潮连阴雨雾及阶段性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也会多发，湿冷特征会明显。2027年汛期发生流域性滞洪极端暴雨风险高，需要提前加强防范了。气象部门表示，季节气候预测时长较长，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将会持续密切跟踪厄尔尼诺发展演变趋势，及时的滚动更新预测预报信息。时至白露，暑气渐消，这个时节呢，除了华西的秋雨，还需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7号已经停止编号，而根据日前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的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强度也是偏强的。
1: 那么提醒：警惕网络非法代理，筑牢信息安全防线。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1: 三年级的刘同学5天4晚通关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2: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2: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丽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2: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3: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1: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2: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4: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1: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线起落，汇尽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呢
1: 讲的呢，实际上我们之前、都没有去注意这个事情的，都是谁啊，就是外资在讲这个事情，在讲这么个故事。但是你去翻阅美国的这个股市，它农业股我就没有看到报道说农业股去涨的，他们很关注的还是科技成长啊，还是芯片，还是光通讯，对吧？没有人他在于说这个的粮价涨不涨的问题。而我们出戏呢，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讲过啊，我们在这个资本市场，我们似乎在全球上没有话语权，没有定价权啊，我们总是看着外资的投行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去信什么，跟什么。好，那现在这个热点快速轮动，就是一天盘中啊，你有八缸涨起来了我就卖，这种高抛低吸。因为当前的这个盘面、只能如此。谢谢。
0: 谢谢赵老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日韩股是拉升啊，芯片股是上涨。那么待会儿呢，港股和 A 股啊，开盘的情况如何呢？咱们稍后再分析。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
0: 是聊到了这个大宗商品啊，似乎也走出了一轮这个超级周期。你像这个伦敦的铜价啊，是已经突破了每吨14530美元，这也是刷新了历史记录啊！今年累计是涨了17%，过去整个12个月是涨了47%。还有就是油价重回升势，另外呢就是央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如果这个铜油金三大商品同时走强啊，这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很常见。那么如果商品牛市来了，对 A 股的影响有哪些呢？
1: 现在这个铜呢主要是需求旺盛啊，这个似乎这个受同时美元是低位徘徊的啊，铜是创了历史新高。铜在这个高科技产业上面，需求还是比其他金属啊要更多一些啊，所以从这个铜的表现来看呢，你看最近昨天呢，你像一些铜的一些股票都走的比较强啊，走的还是比较强的。但市场啊 ，A 股市场现在跟这些呢不太一样，你知道吧？你今天早晨冲高的，下午就可能回落，它热点转换太快，不似乎 A 股现在在结构行情上就像排队。你看昨天涨高的农业吧，今天就回落了。你看跌幅结合金价的时候是跌幅居前的，对吧？哎，昨天走低的那些硬。
2: 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三湘泗水，带大家来自驾洞口。洞口有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口号，叫做中国宗祠文化之都。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洞口的一个萧氏宗祠，据说萧氏是洞口人口最多的一个姓氏。那旁边这位应该就是一位姓萧的，我们这个兰陵会馆管委会的主任啊。萧氏宗祠呢，它也叫兰陵会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我们这个萧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哎，咱们为什么叫做中国宗祠文化之都？在洞口有多少宗祠？
7: 在洞口有100多座宗祠，宗祠之都就是说在这个小的地方。

0: 啊，民居的增速是最多的。
1: 哦，
0: 在全国来说，民居都是最多的。
2: 在全国来说，洞口的这个宗祠都是最多的，
0: 排第一的。
2: 哎，我感觉好像潮汕地区啊，福建沿海地区的宗祠文化比较浓厚，在湖南就唯独洞口有这么多宗祠，这是为什么？
0: 这个难讲难讲
2: 难讲，反正就是最多的
0: 最多的。
2: 然后我看到这里还贴了一些横幅，就是这个萧氏宗祠第三届讲学助学颁奖仪式，就是也会有一些家族的这样的奖励活动是吧？
0: 对。
2: 哎，这个活动是怎么奖励
0: 啊？优秀学子就是考上本科啊，985 IU 清华北大的都有一些奖励。
2: 哦，都有奖励，都是以家族的名义，就是姓萧的这一支的，在洞口的这一支的，
0: 这个宗祠里面这一支的。
2: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萧氏宗祠它一共有多大的面积？
0: 有3800多个平方。
2: 3000多个平方。一般来说会做哪些活动呢？因为说到宗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景区了大家只能来参观，但是咱们这里的这个宗祠它现在依旧还在延续着这些文化活动，一般有哪些大的活动能够在宗祠里面来举办？
0: 一年的话，
3: 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4: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非常亮眼的数字啊，就是到2030年，到时候这个信息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要达到3.8万亿元，包括这个智能算力的规模要达到9800亿亿次每秒，然后还要适时的启用这个6G 的商用，包括研制6G 的智能手机。所以那个消息一出啊，这个6G 概念股有拉升，包括这个中金电子一分钟就封死涨停了。哎，但是有时候冷静的想一想啊，到2030年，这个是累计投资3.8万元啊，不是说今年一下子投这么多。
9: 对，
8: 还有
9: 它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就是很务实，
8: 嗯，
9: 很这个提振的这么一个市场信心的这么一个政策啊。
8: 但是赵老师，
9: 这说明什么？
8: 嗯，
9: 我们来看啊，从这个全球经济都在转型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就是昨天刚刚公布的这个进出口数据，可能大家都没注意，我们进出口数据啊，你看人民币是升值的，但是我们出口数据是增长的啊，增长了25%。真正带动我们出口的是谁啊？就是通讯啊，集成电路、机电产品，集成电路翻倍到多少？同比增长129%啊。
8: 嗯，
9: 所以头一段时间为什么美国要限制我们芯片对他们出口啊？就是我们整个出口这个相当强劲嘛，啊，这个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在这个产业当中，啊，我们是什么？是快速增长。所以经济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不但是我们全球，你看看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为什么集成电路出口这么多啊？啊，包括自动这个自动数据的检测设备啊，那么这个数据为什么这么多？就说明全球对我们这个需求增加，对吧？

0: 原来这20年前我们可能是出口衣服，现在我们出口是集成电路啊。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些年我们在这个科技这个产业上面发展的相当迅速啊。那么理论上就应该科技成长就应该涨，但昨天是科技成长是跌的，好了，今天又是涨的，它就这么轮的啊，给你来个轮动效应啊。所以这些呢，市场是市场，数据是数据啊，这就是我当前我还是真的比较困惑，包括人民币升值这么升值，我们大盘就在这儿徘徊，4000点下方就这么徘徊，就是说你用当下的，你用传统的这种啊这种理论呢、啊、来去研究当下的资本市场，研究当全球的经济，哎，你会出差错的。所以啊，随着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迅猛的发展，可能我认为有很多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传统的我们分析市场的一些理论，可能都会有一个什么较大的变化。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咱们马上要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千百年来一翠一玉，总计人间圆满愿，
4: 能够抓住股性的，然后做那个高抛低吸的，往往能够表现得更好。但事实上呢，应该来讲，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是不具备这样的交易能力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投资者可能平时还忙于上班，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不可能这个整天的去看盘哈。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给这个大部分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就是在近一段行情，就是在可能在9月份这个选择方向的这个时间点啊，我们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啊，就是不要去追市场上最内的最热的这个点，因为它的整体的持续性其实并不强，高波动啊虽然代表着高收益，但是不是同样的情况，也就是可能也会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折损啊。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先看好自己手中的持有的股票啊，它是挨着哪一头，那么在有冲高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去减低仓位啊，控制仓位在50%左右。等这个9月份、10月份选择了方向，这个大盘的这个方向如果是往上走，它会明显的出现一条主线。其实出现这段时间猴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缺乏主线，没有主线啊。等这个主线确认了，我们的资金可以往主线里面去靠，对吧？如果说9、10月份没有行情，那么我们牛半成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啊，更多的筹码去接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补仓也好啊，各方面也行啊。所以呢，这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因为近期确实不太好操作。
1: 嗯，张老师的建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现在你所持有的方向已经有所获利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仓位降低，等主线明确的时候啊，我们再进行这个加仓。另外张老师，就是你看铜价也涨，油价也涨，包括农产品的期货也是集体走强，像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经常能常见的啊。如果这个商品牛市确认了，对 A 股的这个风格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很明显我们看到
1: 那么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记住两位老师对大家的嘱咐，目前这个热点并不明确啊，非常不好把握，你别眼红别人大涨，也许你今天追进去明天就开始跌。所以赵老师给大家建议，就是用小部分的这个资金在收盘的时候看一看哪个方向是不是跌的比较多，哎，然后小仓位去试水，等第二天涨了咱们再把它抛掉，这样的操作对目前这个风格来说是最合适的，
0: 集小胜为大胜。
1: 嗯，好嘞，那么今天我们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朋友们，特别感谢我们的赵伟老师，也感谢咱们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那咱们就明

0: 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
4: 也在线上哈，那也说到了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他说光他自己看到的这个交通事故就有10几起啊，这个路灯呢也急需亮起来。其实我们建路灯也是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照亮大家的回家路。但是您看这个路灯如果建了大几年了都一直没有亮起来，肯定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那么接下来这个因为建设方没有安装变压器，又没有电源，同时呢又没有进行移交，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怎么处理，请我们住建部门引起重视，尽快的把事情落实到位，
5: 进行核实。
4: 好吧，
5: 我要相关公司进行核实。
4: 好的，那就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5: 0731 8554
4: 7177
5: 7177，
4: 对，0731 8554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8: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来看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很多精彩要给各位粉丝们啊！谢谢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所以呢，金芒果商城也特别推出了人气非常非常旺的一些特惠给各位来选择。吹头发这个事情啊，我感觉是女生这一生当中都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发质的这个质量啊，干枯、毛糙、分叉这种啊，就其实就是表明的是我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哈。那选对了吹风机是很关键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1900多的戴森吹风机，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吹风机很贵，但你知道吗，在金芒果商城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999，五折哟，很给力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在下单能够加赠到的是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虽然是老款式的 HD08 款啊，但是能够以这个五折的价格900多拿到手，确实还蛮值的哈。那除了这个吹风机之外呢，还有一个爆款，昨天我看到我有两个同事他们也穿了，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为什么说他们穿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呢？因为这个鬼冢虎的鞋。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来找到我们。是的，通过这个热线号码呢，你可以来联络到我们的节目组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大咖来请教，通过他们聪明又专业的大脑向他来请教你的专业问题，该怎么样用专业思维来解决来思考。我是主持人刘曼，96218转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你通过
3: 6个月啊，
0: 哦，一年，嗯，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婚姻关系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刚刚
3: 彩礼的问题，
0: 对，这个很重要。
3: 对，
0: 嗯，
3: 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彩礼的一个返还的话，像以前啊，在这个婚姻彩礼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的话，关于彩礼的一个返还啊，如果是说没有办结婚证呢，或者说婚前给付导致婚后生活困难呢，是不是啊？啊，或者说这个一些其他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彩礼他是要退的。但是你这个啊，是办了结婚证，那是不是办了结婚证彩礼就不用退的嘞？那也不是，因为根据最新的这个婚约彩礼的，应该是2025年的啊，应该是2024年还是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啊，婚约彩礼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关于彩礼的一个返还。

0: 它是要综合考虑的，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就是一刀切啊。现在是怎么综合考虑的？根据你们的一个，第一有没有办结婚证，第二在一起共同
1: 生
0: 生
1: 活
0: 活的
1: 的。
0: 时间的一个长短，那第三个就是看有没有生育子女、生育小孩，是吧？第四个，就是看你们这个分手的。

0: 嘛，就跟
1: 十马
0: 走路
1: 八
0: 差不
1: 马，
0: 多嘛，我。
1: 嗯。
0: 他就在对面就在那叫叫他孙叫他孙女，他孙女两岁，你是个那小孩懂什么？只要听到有人在叫，他就从那里穿出来，因为他、
1: 嗯、
0: 他刚刚不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嘛，他就这样一穿出来，就穿到我的那个电动车上，穿我电动车，小孩他本来走路就不是很稳，他就肯定会往后倒嘛，就可能是倒把那个后脑勺那里就搞得破了一点皮。
1: 这个车跟他个小朋友之间有接触吗？
0: 有啊。
1: 哦，还是蹭到了是吧？
0: 对啊。
1: 哦，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嗯、
1: 这个事情我感觉您刚刚讲的这个画面感还是很强啊，但是小朋友才两岁多，这家里人肯定也心疼，但是什么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还有后期的，您刚刚讲了一个什么费用啊，什么赔偿？
0: 他说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他就说后期影响费用什么什么的。
1: 哦，就是可能会影响他小朋友的身体，要赔偿是吧？
0: 对对对，
1: 来来来，
0: 就这个意思。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
0: 律。要不你就这次就我问那个医生也是，给你治理好就治理好了，后具体后期有没有影响，谁知道这个东西？
1: 对你，我估计你还在想一个问题，小朋友呢，两岁多，他有什么工？为什么要误工费，对吧？
0: 是啊，我说，你都是两岁多，你小孩子，你是不可能有什么什么，你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一个是合法的那个。上班的话你承受误工费，你两岁的误工费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嘛，是不是？什么误工？
1: 嗯，
0: 最多是说你照顾你家里照顾小孩，你说适当就补偿一点，这个我合理的一个数字我愿意承担，比如说我不愿意承担。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您估计也是一个很讲理的人。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嗯嗯，
1: 刚刚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一个比棉签还小的这个伤口，这个程度和年龄，您看看以我们黄先生讲的内容，您给他一点帮助。
2: 嗯嗯，
1: 这个合理吗？他们的诉求。
2: 首先啊，当然诉求是要放到最后讲的啊。
1: 嗯，
2: 那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啊。
1: 对。
0: 是啊，
2: 有没有报交警？
0: 报了交警。
2: 嗯，有没有划责任？
0: 那天是星期五傍晚发生事，就第二天是星期六，星期六就。交警那个领导他说有事叫我准备星期一去嘛，星期一去就，然后对方来说星期一没时间去，因为，
1: 就到目前为止这个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开出来，对不对？
0: 对，他说那个必须要双方在场。
2: 嗯，
0: 我说可以。
2: 嗯，
0: 就得
1: 好。
0: 然后他就那个对方呢，他就又说说我要不你就先写上那个赔偿事宜嘛，到我家来私了。我说我既然报了警，那就肯定要到交警队去，有第三方人在场。哇，
1: 黄先生，那
0: 个
1: 事故地点它是有监控的吗？
0: 没监控。
1: 嗯，好，来，我们继续请张律给你帮忙。
2: 你们是当时报的警，就是警察到了你了。如果说对方有很，
0: 是我是表现我最大的诚意。
2: 如果对方他还有，
0: 我只是这句话，他受伤痛肯定心痛。钱都是还，
2: 我给你的，你是这样好不好？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对方他还有一些过分的要求的话呢，我建议就是最好是走法律程序啊，或者说你让他拿出依据来，咱们也可以啊，合法的依据，咱们也可以，只要能说服你的，是不是啊？都可以啊。
1: 嗯嗯
2: 啊，说服不了。
0: 这几天就是他在微信上一直跟我聊这个事，他说是不是一次性赔偿你，一次性就是赔完他，我说可以。我说一个合理的数字我愿意赔给你，因为在我们在微信上就这几天一直在聊。
2: 你是这样的好不好？你今天下午啊，你今天下午你们去谈一下，是吧？谈的结果呢，你也可以明天或者后天跟我们再来
1: 联系一下，
2: 联系好不好？
1: 嗯嗯嗯，而且您看看，负责任的人，老实人，我们不仅要珍惜，我们也要爱护，不能让这群人伤心，对不对？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黄先生别忘了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吗？
0: 我在群里面。
1: OK， 没问题。
2: 好好嘞，
1: 新消息到时候您告诉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张律刚刚咳嗽了一下，张律很适合来尝一尝这个梅茶哈。这是我们来自于湘西永顺的毛坝乡的梅茶，中国古梅茶之乡，全程没有添加，今年是

喝了有咖啡因的或者是有这种不同元素的茶，你夜里面睡不着觉是不是？那没茶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影响的，它不含咖啡碱，下午傍晚喝也不太

0: 你去花这么多精力去打这个官司，可能从对你来讲，从效益上或者从经济上来讲，你不怎么划算，是不是？
1: 嗯。
0: 啊，同时你个人也觉得，太占用公共资源，是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对不对呀？
1: 嗯。
0: 啊，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调解不了，他不能强行的帮你要对方给你赔偿啊。
1: 音了
2: 啊，对，
1: 就是跟酒店的前台的工作人员，我的电话有录音。
2: 对，
1: 他
2: 没有收到钱，
1: 说
2: 而且他允许你退订等等。
1: 他没有直接说允许我退订，他但是没有拒绝我退订，
0: 对，因为
1: 他说要我找那个平台解决。
0: 其实你对你来讲呢，你还是确实啊收集了相关的证据。那就第一个方面，对，这个钱并没有给到酒店，也就是说钱还在他手里，
1: 嗯，
0: 对不对？他并没有遭受什么其他的损失，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你是提前通知的，是不是啊？提前通知了，
1: 嗯，
0: 那么他们是可以提前的阻止这个损失的发生的。阻止损失的扩大，他确实酒店他没有把钱给到酒店，酒店也确实没有把这个房子给你进给你，让别人不能进，啊，所以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跟他走法律程序的话，从证据层面来讲，对你还是比较有利的。
1: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他扣除一定的手续费，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提示了退订，但是我还是因为特殊情况，我就还是要求退订，而且我是一早上7点多钟，其实我觉得他。如果我退订的话，
2: 嗯，
1: 房间还是可以卖得出去的。
2: 苏女士，你刚刚这个信号有点闪忽哈。
0: 你是这样的，我就直接给你建议好不好？像这种情况，我刚才其实也跟你讲过了，你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啊，在这个小程序啊，这个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啊，全国版上面去起自己去提交这个立案的手续，
2: 嗯，
0: 说不定你这个案子，他对方收到法院的这个诉状之后呢，可能就主动跟你协商了。
2: 有这个调解的

0: 哦，妇女会是4个月。
1: 不是4个月，我是打个比方嘞。
0: 哦，
2: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对，
2: 啊，所以才说要去做鉴
1: 有
2: 定。
1: 的可能6个月，有的可能只有1个月。
2: 嗯，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比方说，哎，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误工费是什么标准啊？咱们湖南是有一张表的，就每个行业有这样的表，也是有参照的。
0: 对，
1: 实际上做了多久嘞？
0: 实际上用了半个月，
1: 哦，只有
0: 你看
1: 半
0: 就
1: 个
0: 那
1: 月。
0: 个，
2: 还剩
0: 你
2: 五
0: 看
2: 点
0: 就是
2: 五个
0: 把那
2: 月。
0: 个车拧紧预期，就后台把它锁掉了。
1: 他现在就是摆明了违约了，我就是不给你安排车了啊，哪怕你还有
0: 啊，
1: 五
0: 他
1: 个月。
0: 不，他说是说了，我换一个车，让我继续营运，是不是？那换一个车，换了，今天是9号，第9天了，都没换好，都没换过来。
1: 你是这样的啊？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就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具体一点讲，
2: 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对你
2: 呢？
1: 的诉求。
0: 我没有什么别的诉求，我就是说，因为中间他们有一个专管这个事的人，
1: 你说你在多少天之内，如果说能帮我按合同约定给到我车，那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啊。如果说你们超过了这个期限没给到我车，那我在此期间的所有的误工的损失，我都需要你们进行一个补偿赔偿，是不是啊？你跟他施加点压力要，
2: 先礼后兵。
1: 对，啊，把这个压力丢给他们，他们就会来考虑，怎么样如何跟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的话，那我可能真要赔偿他一个误工的损失。
2: 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律，就是我们邓先生这个情况，您是更建议他打电话跟对方说呢，还是发个什么函件给他对方更好一点？
1: 首先第一要跟这个公司的就平时跟他对接的这个工作人员发微信啊，微信可以在微信里面沟通是吧？或者电话录音啊，同时你也可以发一个正式的函件啊，直接邮寄给公司。但是发函件我之前就讲过，你要保留凭证啊，自己手里还有一份，你还有会计邮寄的这个会计单是不是啊？证明对方已经签收了，把相关的证据做好，就让别人觉得对方觉得你是很在很正式的做这个事情，你就是给他制造一种。这种紧迫感是不是让他来积极的帮你处理这个事儿？好吧，
2: 说明你很看重这个事情。

0: 解决取得突破。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
1: 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

0: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
1: 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第二代腾势 D9 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万家丽国庆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圣诞豪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豪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及时情况。目前省会长沙湘府路高架50路段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东西双向通行缓慢，现在拖车已经在现场处置了，请各位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高速方面来关注到，目前里楼高速湘潭段13门互通附近59到63公里处西往东通行缓慢，建议途经车辆可以有2种备用路线选择，一是直行往江西的车辆走最左侧的车道，二如果您准备转进港澳高速的车辆呢，请在第2、第3车道依次排队，提醒所有的驾驶人集中精神打开双闪减速慢行。

号键就可以了。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自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二手房的行情怎么样，那么接下来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最近呢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关于828的一个政策啊，就是接下来呢市场可能更多的将会逐步的优先和落地现房的销售政策。那逐步的落地现房的销售政策，那对我们的楼市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很多朋友在关心，哎，那我的房子以后如果新房都变成现房了，对我来讲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那有的朋友可能认为，你看二手房它是现房吧，那新房如果也变成现房了，那我的二手房的优势是不是就变得更少了？是不是就可能要以更低的价格才能卖得掉了呢？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又在问啊，说这个新房如果变成现房，那建设周期和入市的周期会被拉长啊，那未来一年或者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如果新房断货或缺货的话，那我的二手房是不是会好卖一点，价格是不是能卖得高一点呢？所以你看啊，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个问题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严格的来讲啊，应该是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房子类型，那么接下来面对的趋势和变化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房子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好卖还是不好卖，该怎么样安排和打理，那不妨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同样也是拨通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无论是问新房还是问二手，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我们的热线全部都是96218拨通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小周说啊，他说呢，他的预算呢大概是150万之内都能够接受啊。然后有朋友呢给他推荐了比较新一点的二手房，自己也去看了一下，好像还可以。但是也有朋友呢让他去买新规的房子，他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新规的房子如果在河西有什么好推荐？您的朋友的给您的建议其实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100到150万之间的预算，我们既可以看新规的部分的房源，同时也可以看市场上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老规的房子，还可以看3到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房，这三个方向的房子都可以进行一定的了解。那如果按照顺序的话，我的建议是优先先去找找市场上新规的房子，虽然数量不多啊，但是先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匹配得到。如果匹配不到，再去找一找市场上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啊。但是呢，不建议买特别大的，或者也不建议买特别远的，位置要好一点，面积小一点啊，能够控总价，相对实用啊。这个周边的生活配套也还相对成熟，这样会更好。另外呢，3到5年左右的次新房同样也是的啊，如果还能够带个装修和家居电器就更好了。然后价格呢最好控制在9000到10000，同样呢也是买一个实用型的啊，不要买过大，也不要买过小，周边的配套和成熟度最好是下面的社区底商和社区氛围都已经形成的啊，这种的话会更好一些。那么说到新规的房子，大家会发现啊，从今年的上半年到现在，市场上如果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

0: 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
2: 那我可以给您讲一讲。那如果是次新的二手房，一个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华润润府的二手房啊，这个接下来呢要逐渐进入市场了，这个是相对比较次新的，然后离学校比较近，然后配套的呢是师大双语的北校区，师大的北校区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中建玉和城，中建玉和城呢这个二手房早就已经在市场上。

0: 10万块拿下四驱轿车，吉利银河星耀七 MAX 全系标配四驱系统，零百加速5.4秒，馈电油耗低至100公里两升级，限时换新补贴10000元，全以后指导价9.88万至12.98万元，详询吉利银河当地授权经销商。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营销、房地产服务、医疗美容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1800只，近50只股票涨停。煤炭板块震荡走强，云煤能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航运概念异动拉升，海通发展5天3板，南京港、招商轮船涨停。培育钻石概念盘中走强，国际精工涨停，黄酒板块震荡拉升，会稽山涨停，军工板块表现活跃，湖南天燕涨停，黄金概念午后活跃，莱申通灵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钱启敏的相关分析。
1: 那最近市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中性一个盘整，热点呢是此起彼伏但是很难稳住基本上今天涨明天跌。指数呢，从上证指数情况来看呢，基本是一个横盘，因为所谓的老灯股和小灯股一直在对冲这个小灯股调整双创调整的时候呢，往往大蓝筹大权重表现就比较好。如果说这个也不行呢，就是微盘股中证2000为代表微盘股表现比较好。所以有时候一看虽然指数这个下跌，但是3000多的个股上涨这种对冲性在上证指数方面表现的是比较明显，所以上证指数基本上就3900附近或者是3900到4900来来回回打摆。要涨呢，要往上呢，好像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愿望这个跌呢，当然也比较抗跌因为毕竟大蓝筹呢估值也比较便宜今年也没有太多表现然后呢这个受地缘政治影响等等吧，能源煤炭石油这些还有呢保险银行这些是吧，那么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上证指数应该说最稳涨跌区间不大的。那么对于其他几个指数，尤其双创呢，第一个还是内外联动比较明显往往海外跌呢我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海外涨呢我们也会有点跟风但幅度也比较小。另外呢就是这个连续性比较弱，那比方说周一是吧，这个电子元器件大家看到汪当一把拉起来，但昨天就跌幅居前了，那么今天又分化了是吧，今天元件这部分还不错，那还有2%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其他的可能就相对比较一般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创今天都是跌的，科创50跌了0.69%这个跌幅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这是人工智能算力硬件所谓双创的这一部分小灯股它是一个内外联动，第二个呢自己的这个走强的连续性比较弱。那么如果从指数层面上来看呢，大家可以看双创指数的K 线那基本上实际上还是一个中性偏弱的一个调整的状态，一个是量能一个呢就是K 线的形态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所谓或者说底部的拐点然后向上趋势坦率讲现在都看不到，那可能还需要一定的酝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做一些做底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等等。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添加剂使用指引》，其中明确，食品生产企业使用添加剂、食用添加剂应恪守合法合规、安全必要、合理带入三大原则，严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杜绝非必要添加，严禁借助原料带入规避监管，严禁添加非食用物质、药品及衍生物等违法行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那今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当天到27号连休3天，不调休。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 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

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呢，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预计将于今年的11月发布，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的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啊7个点位全程怎么未取一滴原水，只因为采样绳索长度不足，工作人员不解决硬件问题，反而全套流程摆拍造假，细致核对照片细节，规范拍摄画面，随后取用村民饮用水来冒充地下水，出具了一份全合格的监测报告。咱就想问你，抽象不抽象吗？你说本来该约束现场操作的这个拍照留痕制度，好家伙啊，整成摆拍了。你是流程照片完备，书面报告光鲜，实则是赤裸裸的数据造假。这工作人员应付考核极致用心，履职尽责却敷衍懈怠，反差极具讽刺。你添置绳索本来是举手之劳啊，众人却费尽心思造假，这整条检测链条默契纵容，无人真正关注水质的真实情况。这份虚假报告的危害不容小觑啊！当地企业常年处理大量的化工废塑料桶，地下水渗漏污染风险极高，地下水监测那是防范污染的第一道预警防线，用饮用水来做虚弄虚作假，彻底掩盖潜在的污染隐患。就是一旦发生了渗漏，那周边群众的饮水安全，那直接就爆表爆表了。现行生态法规明确严禁监测数据造假，条文清晰，禁令严明，但是仅靠行业自觉，感觉有点没法杜绝乱象，是吧？若监管只局限于核对个照片啊，审核个书面报告，缺失实地的现场核验，那就会给造假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纸面合规绝非真正履职，杜绝摆拍式监测乱象不能依赖事后曝光来整改，必须常态化开展飞行检查、突击核验啊，落实全链条倒查追责，对采样检测核审各失职环节必须从严处置。造假成本低廉，乱象便屡禁不止，守护群众地下水的安全绝不能败给精心策划的摆拍闹剧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

0: 后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微信的假货。使用之后皮肤红肿溃烂，还有患上接触性皮炎。黑心商家赚的是暴利，拿消费者的肌肤健康赌着运气，毫无底线可言。更恶劣的是，恐吓取证记者的行为也是公然挑衅舆论监督与法律尊严。当地火速查封窝点，

道德绑架。咱说啥玩意儿，一直觉得我该你的我呀。机构回访核实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沟通的核心该是体谅，绝非施压嘲讽。如今很多公益陷入本末倒置的误区了啊，只追逐筹款流水、考核数据、照搬商业续费留存思维，却丢掉了慈善最核心的共情和温度。真正的公益啊，既要接触

入秋以后呢，很多朋友嗓子开始不舒服啊，早起呢咽干咽痒，然后呢话说多了，嗓子也发紧，熬夜之后呢口苦，心烦燥热，这时候我特别想把这杯来。

0: 送到您家。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1: 三年级的刘同学五天四晚通关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0: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芒果旅行家大美新疆游小众打开方式，
0: 新选项私人定制小团，
1: 5-6个朋友想一起玩，
0: 可以；
1: 2个家庭想一起出发，
0: 可以；
1: 北疆南疆我们都要去，
0: 都可以。
2: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车领队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专业靠谱。
0: 还有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1: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
3: 对吧，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那都在睡觉啊，你睡不好很多养生那都是事倍功半，睡好了才是性价比最高长效的养生方式。
4: 没错，
3: 尤其是现在到了秋天，讲究的是养阴
4: 哦，
3: 这个睡眠那就是重中之重。
4: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乐成你真是，我不是不想睡嘞，是我的身体条件达不到深睡的状态。
3: 嗯，
4: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兴旺为爱睡眠魔毯，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打造适合叫阳入于阴这样的一个睡眠环境，把普通的床变成晚上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养生场。而且呢，它是有三大核心功能的。
3: 好，第一个远红外这个温养渗透，
4: 嗯，
3: 啥意思呢？就中医我们说这个寒湿啊，它是堵在你的经络里，所以你不通，哎，心神就不定，睡不好。那这个魔毯呢，就释放的是。

0: 好看，哎，这镯子也好看。
1: 就是你给妈妈买啊，王金刚讲了说，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戴翡翠了。
0: 对。
1: 但是中秋国庆，你如果真的是回家，不管是婆婆、大姨、三姑，你给他们一人给一个，哇，天，相当有面儿。
0: 关键哎，很便宜，这个直播间，我看了一下，199的货很多，还有168的耳钉、耳环、戒指。
1: 韦少给我们回了一条消息，他说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捡了个漏。
0: 啥漏啊？
1: 我看一下，好像也是一个挂坠，只要99块钱。
0: 哎呦我天哪！
1: 可以哎。
0: 那什么时间段会有漏呢？就我都不知道啊，咱内部人士都不知道啊。
1: 那你就蹲住直播间，
0: 我上节目我咋蹲呢？
1: 你只能
0: 哎，这手串真好看，我的天哪！
1: 你看上了的话，你就跟王静说，你说帮我过一下款，小姐姐。
0: 哎，真的可以，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直播间里说，就是我要看第37款，37这个撞色的手串，我也是第一次见。
1: 等一下，我看一下什么是
0: 撞色。很文艺、啊，你如果再不改，
1: 还没进
0: 直
1: 播间，直
0: 播都结束了。
1: 胡哥是回复直播啊，我真是求求了啊，回复直播你写王静名字没有用。
0: 对，也不是回复翡翠啊，是直播啊、
1: 哎、太好玩了，
0: 搞清楚好吧。
1: 因为这会儿王静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而且呢直播间当中把福袋呀、各种福利都给各位挂上了。我们刚才有朋友不是韦少就发了，他说今天早上就已经捡了个大漏。
0: 对，他是99块钱，
1: 好开心的不得了。
0: 翡翠呢，一怕假，二怕买贵啊、您这在我们直播间都可以放心这事儿了、因为我们是走到了广东的这个翡翠源头工厂，你回复关键词直播就能够看得到了。
1: 哎，如果不是这次有这个协会的邀请，我确实不太清楚这个四会这是个啥地儿，听都没听过。
0: 我去，那完全没听过。
1: 你基本上去广东，可能就比如说什么去韶关呐、或清远啊这些地方多一些啊。
0: 也是吃东西去的，是吧？
1: 对，没有说是哎呦去买个这个翡翠，买个挂件之类的。
0: 这个款式很多啊，有什么银镶的小四叶草的这种耳钉啊，然后也有这个手镯啊、手链啊，
1: 对，
0: 都有，包括葫芦的这种吊坠啊，挂车上啊。戴手上的都有，
1: 男士女士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款式。虎锅说那个、这个你穿这种鞋它就至少不会把你的脚打湿，出门很方便，开车也很方便，
0: 关键很轻便，那它不是那种重重的那种鞋子，
1: 对，
0: 还是很舒服的。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或者是直接下滑您的微信主页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小程序都可以看到。
2: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映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
0: 5天4晚，说实话严格也严格，但是呢他绝对不会说过于的轻松啊、也不会说过于的这个消解压力或者消散他的精力，其实还是能学到新东西的。
1: 可不是天天带着你们家孩子什么摸鱼呀、抓鸟啊，不是搞这个东西嘞
0: 啊，不是说这个放假了是吧，找个地方把它扔那儿，不是，他是真的在学东西。
1: 来，我给大家讲述一下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一共是3阶段的完整闭环训练体系。首先呢是营前，要给你呢开始进行一轮铺垫，比如说像什么字母编码基础啊、数字基础啊等等。接下来呢就是5天4晚的一个封闭式的集中集训，寒食宿啊，请爸妈放心，就是孩子交给我们，吃的也好，睡的也好，而且
0: 包吃包住，
1: 对，也能够把这个真正的本领学到手。接下来呢，在5天4晚的集训结束之后，是21天的线上办学打卡巩固环节，
0: 就是这个五。
4: 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千百年来，一翠一玉，总计人间圆满愿。它曾是君子彼得的温润，是闺阁天庄的雅逸。更是世代相传的护佑之念。
5: 大家好，我是王静，今天我们溯源而行，直抵全国翡翠中心广东，这里加工着全国70%的翡翠成品，是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这里雕琢的玉器更是远渡重洋，畅销北美与东南亚。
3: 这一次我们绕过中间商，把每一分溢价都实实在在地砍回您手中。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跟王静一起在线挑选及

0: 四颗星。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 0.28%， 深指涨 0.15%， 创业板指跌 0.14%， 沪深金三市成交额不足 1.9 万亿，较昨日缩量逾千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航海装备、煤炭、航运港口、贵金属、元件板块涨幅居前，游戏、传媒、广告营销、房地产服务、医疗美容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1800只，近50只股票涨停。
0: 财讯榜三颗星。
1: 全球光纤巨头康宁宣布已与美国电信运营商 Verizon 签署一项持续至2032年的多年期光纤供应协议，合同总额达数十亿美元。根据协议，康宁将在2027年至2032年期间向 Verizon 供应超过8000万英里高密度光纤及相关连接解决方案，覆盖 FFTH 宽带与 AI 数据中心骨干网建设。这批光纤将支撑 Verizon 实现覆盖4000万至5000万个宽带接入点目标，同时搭建服务 AI 超算数据中心的全美长途骨干网络。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长沙交警精准拦截一辆镶 H 牌照的小车，该车竟有121条违法未处理。

0: 翻盘。
1: 看了看了看了，两场都看了，一个对凯斯，一个对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这个斯瓦泰克。
0: 嗯。
1: 后来他们说凯斯后来约着斯瓦泰克喝茶去了。嗯。你看又不是我一个人零比五被掀翻。
0: 今天晚上这场球你怎么看？
1: 就是今天晚上这场球呢，两个人的这个交手记录来说啊，交手了五次啊，郑钦文呢是四次啊，是败在了他的脚下，败在了莱巴金娜的手下啊，但是呢，最近三次呢全部打满了三盘啊，今年这个多哈呀、马德里呀，都是郑钦文先赢一盘，然后被翻盘。所以差距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啊，虽然莱巴金娜现在是排在
2: 没错，
0: 哎，说的太好了。
2: 嗯，其实运动精神的本质或它背后的那个运动精神就是如此。
0: 嗯，
2: 我们既要看输赢，也要看淡输赢啊。
0: 哎，你赶紧进入金芒果商城，给我搞点那个网球拍啊、网球鞋什么的，让我搜一下。
2: 你郑钦文啊？
0: 啊，
2: 吴钦文，这名儿也行。
0: 我今天跟我们家陆可说，我说你看我跟郑钦文的这个身材还是很像的。陆可大笑。
2: 大笑，
0: 对，
2: 这个笑背后也有多层含义吧？
0: 嘲讽吧，应该是这个意思。
2: 金芒果商城确实有这个网球鞋啊，有运动鞋，这个鞋的款式非常多。你如果搜鞋这个品类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很多。
0: 嗯，我还是推荐大家先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买到手。
2: 嗯，
0: 因为经常搞运动的朋友，尤其是女孩子长头发啊，我最烦的就是游完泳以后再洗头发、再吹头发，然后包括你像打羽毛球、打网球也是那。彻底汗湿，
2: 它是吹得慢是吧？你觉得麻烦，
0: 然后就对头发就发质就会变得不好。本来我头发又细又软又塌，然后经常洗经常吹，头发就会大把大把的脱落，我很心痛。
2: 明白。但是这个戴森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它不是高温的硬烤，
0: 对，
2: 它是因为这个高速的气流，
0: 哎，
2: 速度快而带走了你发丝的水分，
0: 对，
2: 就包括那个发根的深层次的潮气都能够吹透，
0: 嗯，
2: 所以它几分钟就可以全部吹干了。然后它又有一个温控的设计，它就不烫你的头皮，
0: 对，
2: 有的那个吹风机烫着烫着是吧，你自己都能够后知后觉感受得到，
0: 嗯，
2: 头发就不会越吹越干越毛躁。所以呢，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卖得贵？我们平时在店里啊，一两千、两三千，它是有原因的。
0: 嗯，
2: 内置一个负离子的养护，所以吹完了以后的头发是有光泽的，是很顺滑的。
0: 一双至少你能穿个一年的时间，
2: 差不多。
0: 对，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呢发的中通的快递，从上海奥莱仓直接发到您家中。
2: 嗯，价格是284.13块，284块钱就可以买到鬼中虎他们家的鞋子了，不酸脚，不累脚，
0: 对，
2: 因为它的一个薄底加回弹的 buff 能够让你的脚零负担。
0: 嗯，
2: 并且这个鞋型非常的轻便，穿上去啊很百搭，好看。
0: 嗯，
2: 时尚感也拉满，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啊，因为价格很划算了。大家可以回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来看一看。
0: 对，在我们的开屏页面当中就有我们给各位拍的鬼中虎的休闲运动鞋的开箱视频。
2: 嗯，
0: 从拿到包裹打开包裹的那一瞬间，您就可以看到全程基本上就是您自己收到包裹的一个情况了。
2: 对，
0: 还有它的鞋底细节 logo 的一些展示都在我们的商城开屏页面，各位可以直接放心选择。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发生的太空奇遇。湖南交通频道九月宠粉季，邀请你带着孩子9月10日晚7点半登陆长沙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奇妙太空》，相聚神州。香港敲击香乐团将用你想象不到的神奇道具敲打出宇宙的回响，免费船票仅限30组，每组2张。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太空”就可以抢票了。湖南交通频道，宠的就是。

0: 你。
1: 在罗霄山脉腹地，藏着一座只有23度的天然空调城——岩岭。
2: 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83%，核心避暑片区，三伏天的均温仅20.7度。
1: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98.75%的森林覆盖率，送来满目苍翠。站在珠帘瀑布下，每一次呼吸都是洗肺之旅。
2: 登上海拔1350米的云上大院，白天听东坑飞瀑轰鸣，夜晚枕星河入梦。
1: 100多一天，三餐全包，和村民同吃同住。是
3: 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0: 看看。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间的19点整，我们看到路面情况的变化。宜凤高速梅田收费站附近以南22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在应急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刚刚完毕，大家可以放心行走。沪昆高速淮新段土桥收费站附近以东1468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挂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警、路产都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谨慎慢行。看病陪诊最怕三个字儿，不专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还有一些具备着医护背景，他们熟悉的了解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的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的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来进行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再来关注到新闻，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今天表示，丰收节组委会将会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等47项重点活动。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会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其中提出各地要稳妥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实际上，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数据，2022年年末以来，全国已经有39个地区开展现房销售试点，并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政策。而从湖南来看，去年11月3号，平江县明确新出让土地。

0: 意义上，商品房完成了竣工验收才可以对外销售，同时配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土地价格优惠、审批时限压缩等一揽子减负政策，当地现房销售占比已经达到了62%，成为了湖南首个全面推行现房销售的县城。邵阳相关政策也持续升级，从鼓励现房销售调整为全面实行现房出售。针对新出让土地落实现房销售的要求，同步放开土地价款分期缴纳，降低企业纳地门槛。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在开幕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会在10号打响，伊朗队与卡塔尔队将会打响揭幕战，随后约旦队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韩国队迎战的是沙特阿拉伯队，东道主日本队将会在10号晚间与印度尼西亚队交锋，中国男篮将会在11号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

0: 来晒晒同学们的成绩单。
1: 三年级的刘同学五天四晚通关981个单词，八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六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0: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五天四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2: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1: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在10000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0: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丽嗓。
3: 会有一些家族的这样的奖励活动是吧？
4: 对。
3: 哎，这个活动是怎么奖励？
4: 优秀学子就是考上本科啊，985 IU 清华北大的都有一些奖励。
3: 哦，都有奖励，都是以家族的名义，就是姓肖的这一支的，在洞口的这一支的，
4: 这个宗祠里面这一支的。
3: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肖氏宗祠它一共有多大的面积？
4: 有3800多个平方。
3: 3000多个平方。
4: 对。
3: 一般来说会做哪些活动呢？因为说到宗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景区了，大家只能来参观，但是咱们这里的这个宗祠它现在依旧还在延续着这些文化活动，一般有哪些大的活动能够在宗祠里面来举办？
4: 一年的话大概的话两个最大的活动就是清明节扫墓，全族的人都要组织起来一起浩浩荡荡到给老祖宗做扫墓，正月节祭祖，还有这个先祖的那个大的生日，就是好多100年500年这个。现在的话我们考上大学，考上好的学校老年人80、90这个大学的话放到宗祠里面来摆酒席，就是全族的人免费吃喝，是不收彩礼的。
3: 就是来宗祠办都不能收礼金。
4: 不能收礼金。

0: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4: 平安小精灵。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是湖南。
3: 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教材课程等系统性研究，将育人渗透到各个学科，促进教学相长、家校互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有关活动。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着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记者刘畅报道。
4: 在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毛伟明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家正、教授曾祥军致以节日慰问和祝福，并了解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进展等情况。他勉励院士专家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高质量育人能力，激励带领青年人才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
3: 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卓越工程师学院，调研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和学生创新创业情况，与师
4: 采购仓储实行专人专管、分区存放，严格供应商资质审核与进货查验，称量投料环节落实器具教

0: 姿，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资格赛规则很简单，75分钟之内打60枪，按总环数取前八名进决赛，枪枪算数，没有补射，实时排名。拼的是稳定，比的是心态。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项目裁判员谭露。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涨 0.28%， 收报 3951.51 点，深证成指涨 0.15%， 收报 13723.32 点，创业板指跌 0.14%， 收报 3354.97 点，沪深金30成交额仅有 1.87 万亿，较昨日缩量1052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航海装备、煤炭、航运港口、贵金属、元件板块涨幅居前，游戏、传媒、广告营销、房地产服务、医疗美容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1800只，近50只股票涨停，煤炭板块强势走强，云煤能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航运概念异动拉升，海通发展五天三板，南京港、招商轮船涨停，培育钻石概念盘中走强，国际精工涨停，黄酒板块震荡拉升，会稽山涨停，军工板块表现活跃，湖南天燕涨停，黄金概念午后活跃，莱申通灵涨停。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钱其明的分析。
2: 那最近市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中性啊，一个盘整，热点呢是此起彼伏啊，但是很难稳住啊，基本上今天涨明天跌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我观察挺久，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就是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心很匮乏的人，一种是内心很富足的人。而我们不用世俗的眼光去衡量评价，因为首先你真的没有办法知道很全面的一个信息，你怎么好片面的单看比如说他的吃穿用度或者他的收入来简单的评价啊，他是富有的人还是贫穷的人。我觉得内心很重要，你跟他讲两句话你就能明白了，或者跟他相处个

一天你就能够明白了，内心匮乏的人和富足的人才是真正区分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和所有的一切相处。匮乏的人他经常觉得自己不配，他们要么是在无意当中把爱和钱推开挥霍消耗掉，要么是在心里总是担心，哎，这会不会很快就没了。结果他拼命在抓取，反复在确认，过度在付出，结果越抓越累，越累越空，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过度的反应会导致伤害别人。

吹透，几分钟就能吹干全部头发。搭配智能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头皮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的。现在只要5折，999入手，可以说是真的物超所值。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有个金芒果专区，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商城的首页啊，或者是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首页，进去逛一逛吧。

金融机构三方资源，政府补贴打底，市州结合购在湖南品牌策划主题活动，鼓励家电数码和智能家居企业自主出资打折，发消费券。金融机构跟进，信贷优惠。

0: 万家丽国际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圣诞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享专属好礼，抽七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1: 很多人在婚姻最开始是很亲密的、自在的、有活力的，但是很多年之后呢，尤其是当孩子出生，两个人开始有了很多疏离感，没有办法再享受亲密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表演啊。在婚姻当中啊，有的人常常体验到无名的愤怒，好像你去问他，他会觉得啊，可能是因为带孩子啊，因为家务，因为现实的冲突，但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失去了亲密。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在他身上还有很多想要去获得的东西，但是我表达不了，另一方面我会觉得我和他之间隔着很深的没有办法连接的地方，也许我不再认同他，也许他不再认同我，我们在语言当中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在回应彼此。我们常常会因为一段关系还在那里，但是呢又不能离开，陷入沉沉的这种无奈无力的感觉。我觉得不要这样，那既然这个份关系你觉得需要继续，那我们就要去激活它，我们要想很多办法，我们要做很多尝试，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挫败的。你想想看，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在读书工作上，读书和工作难道没有挫败吗？难道没有荒诞吗？难道没有可笑、失望、痛苦吗？依然有。但你看看你的状态，你对他们、对这些事情，你依然是在保有着希望，而且在长期经营着。为什么关系最重要的那段关系，你要选择放弃呢？这不是一件挺傻的事情吗？我们要相信两个人之间一旦相处时间比较长，超过1年、5年、10年、20年，他每一个节点当中必定有一些坎，这个坎儿是一定要看见并且想办法好好的迈过去，你才会让下一个坎儿。

点或者一个建筑一个路就在自己家附近，就是很多人他生活在一个城市竟然不会抬头或者是仔细的看看生活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有时候也会有漏洞哦。你长期在河东生活工作，然后在这个地方忙碌，或者是某个区雨花区开服区，你对其他地方可能就是有疏忽的，你为什么不来一个微型的旅行呢？这都是给你提供一些能量的可行的方法，希望你能受用。

0: 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计，
2: 应付考核极致用心，履职尽责却敷衍懈怠，反差极具讽刺。你天制绳索本来是举手之劳啊，众人却费尽心思造假，这整条检测链条默契纵容，无人真正关注水质的真实情况。这份虚假报告的危害不容小觑啊！当地企业常年处理大量的化工废塑料桶，地下水渗漏污染风险极高，地下水监测那是防范污染的第一道预警防线，用饮用水来做虚弄虚作假，彻底掩盖潜在的污染隐患。就是一旦发生了渗漏，那周边群众的饮水安全，那直接就爆表爆表了。现行生态法规明确严禁监测数据造假，条文清晰，禁令严明，但是仅靠行业自觉，感觉有点没法杜绝乱象，是吧？若监管只局限于核对个照片啊，审核个书面报告，缺失实地的现场核验，那就会给造假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纸面合规绝非真正履职，杜绝摆拍式监测乱象，不能依赖事后曝光来整改，必须常态。

0: 但是这些公司跟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张女士？是不是？
1: 总共有登记有四家。
0: 嗯。
1: 然后我是2017年4月份办了那个身份证的。他用的是我2017年以前的那个老身份证。后面我不是通过那个广州12345嘛，人民政府的那个网那个公众号我进去了，然后给他们提交了那个违法那个取消嘛。然后那个越秀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他就要求我要做那个笔迹鉴定。你看，但是做那个笔迹鉴定那个花费是很高的，我在长沙这里问了一下，最少一笔的话就是单处一份要2400。
0: 好，这样子好不好，张女士？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名下突然出现了2017年很多年前注册的公司，但实际上跟你没有关系。您现在苦恼这个笔迹鉴定，我觉得是一步步来，我们按流程来好不好？我们先来请教穆律，他是律师，那他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来处理，好不好？一二三四五这步走对了吗？请教您。
2: 您打一二三四五其实是对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您报案了，请问一下这个公安有没有立案呀？
1: 有立案，我是6月2号在那里报的案。报案我只是说，就是发现我名下有我冒用我身份信息登记的。
2: 那是这样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公安已经立案了，是吧？那这个肯定是一个侵犯公民信息的一个事情，那应该公安去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这个笔迹鉴定肯定是要由公安去这个委托外面的鉴定机构去做的，是吧？那这个费用是公安去出。如果您是说，如果公安没有立案，说您自己想去证明，想去公安这个税务机关去证明这个确实不是您签字的，你也可以自己去委托这个鉴定机构去鉴定。如果后面确实不是，您可以再去向这个冒用您身份的人去提起民事诉讼，向他去追偿这
3: 一部分医药费用。但是他这个误工费他就是不管，就是我再讲一下他这个条理条款是不是合理。
0: 这个保险会跟交通的保险一样是这种情况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律。
2: 这个第一个是您要看一下您那个保险合同，他那个保险合同里他有这个你要看一下您那个保险合同，保险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看他这个赔保的范围是哪些，是有不存不存在误工费。如果没有的话，确实他就是不承担这个误工费的赔偿义务嘛。
0: 按合同来，
2: 是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工人的这个赔付问题，肯定是保险公司看，就是你要看保险合同，他按照保险合同里面约定的方式去。
3: 是6000，那我如果说他耽误了，或者是要疗养2到3个月，那我是不是每个月都按6000来？
2: 既然现在是一个协商阶段嘛，对吧？他也没有提起诉讼，对吧？您可以就先问一下他是要多少钱，就是大家能商量就商量。因为其实如果要是
4: 一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来看到之前的囡囡，她说她是一名离异带3小孩的宝妈，在途中被摩托车给撞了。这个对方呢是主要责任，她说我是次责，造成我的右膝软组织挫伤，手术缝了11针，右手手指淤肿无法工作。对方愿意承担医疗费用，但是拒绝赔偿误工费，我该怎么处理呢？她说双方都是摩托车，都是没有保险的，那这个误工费该不该赔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律，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跟他是不是宝妈，有关系吗？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讲到你是不是在上班途中哈，你有没有工作哈，我不知道哈。
2: 他这个跟他是不是宝妈肯定是没关系。第一个，他是要看那个交警大队，看他出不出一个这个责任划分。看到底是哪方的责任更大嘛？
0: 按照他的说法是对方主要责任，我是次责，就是应该有一个责任认定书。
2: 那应该是的。那他这个就是，他肯定你要比如说你受伤了，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
6: 也不行啊，是吧？
0: 这方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穆律。
2: 我是建议你，就是说他们把这些医疗费用啊这些单据发给你之后，你就同步发给这个保险公司，然后再去对，然后去催这个保险公司，不能说他一直催您就不去催保险公司，是吧？你这个时候您可以把说您可以把焦虑转移给保险公司嘛，是吧？你去催他嘛。
0: 我明白了，就是穆律的意思，就是他催你催的有多着急，你催保险公司就要催的有多着急。
2: 是的，
0: 而且你不要把这个压力都背在一个人身上啊，因为现在这个环节是卡在。

0: 保险公司，他来找你，不论怎么谈，他都是要最终的结果。情绪化的东西你尽量过滤一下，尽量是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嘛，让保险公司把这个赔付掉了，好不好？
1: 那我意思说，我现在拿钱出去，到时候就是也没一个结果嘛。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拿钱出去的话，应该就是不行的，这个意思。
0: 我们来请穆律给您建议。
2: 你也可以，比如说他如果把这个医疗费的单据给您了，您。就是说觉得他催您催得烦了，您想先赔他一部分钱也可以，然后之后您再向保险公司去追偿嘛。您说您跟保险公司说我已经因为这个事故赔了对方多少钱，你把这个转账记录啊这些都要保存好嘛，对吧？证明你这个钱是赔付这个相关事故的费用嘛，然后再去管保险公司要嘛。但这个你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再去找保险公司要了，对吧？
0: 要么就是前面麻烦，要么就是后面麻烦。
1: 那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到时候赔了，他会不会有理由再问我要赔偿多少钱呢？赔偿哪方面的钱呢？
0: 你刚刚说的是谁找你要哪方面的钱？
1: 不是，我撞他的，就是不小心碰到的那个人啊。
0: 伤者是不是？你刚刚是说你赔付完他之后，他会再去找保险公司要？
1: 保险公司该赔的他赔了，他会不会再去？都随我这样的意思，
2: 所以我建议您就一直等他起诉就可以了。他起诉肯定会把你和保险公司一起起诉的，到时候这一个案子里面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们所有人都安心，对吧？
1: 是我该赔的我也赔。
2: 对，因为判决书肯定会划定责任的，说谁去赔谁嘛，赔多少钱嘛，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嘛，对吧？
0: 大逻辑上您可以看看参考一下穆律给您的建议哈。然后目前如果您希望这个状态让您更轻松一点，您也是按照节奏步骤去催一催保险公司，可能也是一个方向方法，好不好？毕竟他现在还在床上疼着呢，对不对？好的，感谢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这里是新说法。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0: 欢迎穆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免费答疑。今天开心吗？这是我们的粉丝名字哈，他说这个蓝头像的粉丝，他说你好，我在微商买了一个电子设备被骗5800，让他退我钱一直拖不退，我该怎么办？被骗5800我这个该怎么理解呢？今天开心吗？你的这个意思是你把这个钱你购买了这个微商的商品之后他没有发货给你，还是发了一个伪劣商品给你呢？这个地方我打个问号哈。这两个方向我们都请穆律来帮帮忙，这个5800可以要吗？可以要回来吗？
2: 你要看这个商品的性质嘛，然后这个看有没有
3: 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0: 新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大家好，我是冯巩。2026年9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行动起来，绿色出行，公交优先。
1: 2026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0: 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1: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2: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
3: 今年的我省全国科普月延续采用了1+8+N 的组织模式，以一场省级主场活动为引领，八大主题联合行动为支撑， N 场基层特色科普活动为延伸。在活动期间，将会联动长沙的八大科普场馆，创新推出去打卡科普研学路线，开展科普轻骑兵大篷车进校园进基层活动，实施百名院士进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品牌行动，精心办好全省青少年实验展演大赛、中小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等，推动优质的科普资源下沉社区、走进乡村、服务基层，切实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松表示，
4: 截至目前，全省已策划及拟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558场次，预计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
2: 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3: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呢，省商务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重点项目的公示，面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拟对一批符合条件的先行区重点项目给予支持。经过项目单位自主申报、各市州商务局初审推荐、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评审，以及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的复核，最终一共有238个项目拟被认定为2026年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重点项目。而从公示的名单来看，项目实现了全省14个市州全覆盖，这其中长沙市以113个项目位居榜首，株洲、湘潭、娄底、郴州等地市也有多个项目入围。项目类型涵盖了对非参展、自非进口、对非产能合作、公共海外

0: 授课活动昨天上午举行了，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这一次的天宫课堂呢，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生的希望。在株洲市荷塘区，记者见到了柯欣的母亲徐女士，她正在整理柯欣的遗物，背包上的玩偶是儿子生前送给她的礼物，翻开朋友圈，一张张照片里藏着她对儿子满满的追忆。柯欣的母亲徐女士，
1: 是我那天在房间里面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娃娃，然后我就把它背到我的背包上面了。他还送过我娃娃呢，他会说一句 I love you。
0: 7号的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了一场器官获取手术，手术室外，徐女士送别了儿子最后一程。8月18号，柯欣因车祸入院抢救，随后被宣告脑死亡。徐女士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和角膜。柯欣的母亲徐女士，
2: 你想，我真的是你把你完整的、你好好的、有更多的好心人替你走完你走要走的路，妈妈对不起你。
0: 徐女士说，十几年前的一次车祸让她深感生命脆弱，就在那时她萌生了器官捐献的想法，于是就在省红十字会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对于妈妈的决定，儿子没有不解，而是学着妈妈的做法，也主动提出了以后也要器官捐献。儿子去世以后，徐女士主动联系了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柯欣的母亲徐女士，
1: 真正面临的时候，说句实话，浑身都在发抖。我想着，他要是真的会说话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子做。

0: 香辣柔嫩，龙山大头菜脆嫩可口，苗丝腊肉柴火熏制，辣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土家千年味道。美食龙山，等你来品味。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
2: 这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这一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到了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而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经达到了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的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从业人员规模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而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才能够成为新的职业。那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是累计发布了8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首先，从职业分布的角度来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而从新兴和未来产业的角度来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张威说。
2: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3: 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来筛选确定的呢？新职业发布之后，又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的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这些新职业呢？中国就业培训进行之后，报名成功了，服务老师就会在第一时间和各位家长取得一一联系，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来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回复英语填写相关的报名信息，收到准确邀约，在这个周末来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3: 欢迎各位回到冲浪早班车，我们继续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从最新的物价数据当中，能够读出哪些信息呢？记者注意到，8月份 CPI 和核心 CPI 同比涨幅都呈现出了回升态势。这其中 CPI 同比涨幅结束了连续两个月下降的趋势，上升到0.8%。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就分析，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到了能源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表示，今年以来，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在8月份的暑期，
4: 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3: 旅游的新选择来了，9月23号呢，主持人王彤带你飞新疆啊，带你飞回阿勒泰，8天时间，不走回头路，省心又安心。行程就叫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3个晚上都会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白哈巴连住2晚布挪窝，和睦再住1晚。从此白哈巴和和睦就不再是一个梦幻的地名，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了。和睦的晨雾推开窗就能够欣赏，喀纳斯的湖水倒映着彩林，夜里是没有城市灯光的，只有漫天的银河看得清清楚楚，就挂在你的头顶上，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式。9月23号跟主持人王彤出发，7580元。

0: 一价全含，还有9月16号出发的南疆行程只要5599元，也是一价全含，包括了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的，而且底片全送。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十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为您准备好了。更多旅行需求，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的原石，90%以上在这里切料、设计、雕刻出货。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传承了3代的雕刻世家，全产业链一手货源都集中在这儿。而这一次呢，湖南交通广播也是跳过了中间商，给粉丝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10几万的收藏级别的精品，通通都给您安排上。您只要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就可以加入粉丝福利群，还能够领到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礼券包。进群之后您就会发现精彩多多，福利多多哈，一口气陈光是很难跟您说清楚的。而且在群内还会有孤品的手镯、吊坠等超多的惊喜和热门款式，从199块到10几万块的收藏级高货，总有一款会适合您的。那现在就马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翡翠，添加扫码进福利官的群了，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爱车保养要注意，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呀，又闷又难受。第二就是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匀，高速行车是暗藏爆胎隐患的。那么车辆的保养交给伟业汽车就可以了，时刻为您带来爱车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享受。地址就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 E区27E05EB001，电话是89891234。
2: 北风9:30。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